0: 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0: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边界。
1: 来，今儿跟大家说的关键词呢是边界。那企业家玩营销的边界，各位你觉得应该到哪个份上？最近呢，小米老板雷军现身武汉，在一家早餐店门前啊吃早餐，引来呢众人围观。当天呢，雷军蹲在这个街边啊吃热干面啊，这不是也没蹲着，有个小板凳。围观的群众很多啊，专业摄影设备都很多，多个机位进行拍摄。有一个小女孩呢，从他身后经过的时候就说：“吃个早饭还有这么多人拍照。”小孩路过的时候就是一句吐槽啊，一下子呢被对面那么多记录的手机给拍下来了。哎呦，这个迅速在各大平台就进行了传播，挂在热搜上都挂好几天了。为什么大人们对这种被长枪短炮包围的亲民秀见怪不怪了，反而是一个孩子一语道破天机呢？一句话，我们这些成年人啊，早已经在泛滥的网络营销当中被潜移默化的规训了。我们看多了名人亲民出镜、品牌造势进行打卡，就默认了这种流程化的摆拍，看破也不说破。

0: 较小，社会经验几乎为零，很容易踩坑。所以呢，学校就建议全体学生不要去暑期实习。学校啊，看着是好心吧，对不对？可是这好心似乎没啥意义。很多学生啊，打工不是贪玩，要么呢是想自己赚点生活费补贴家用，要么呢是提前体验社会，刚需摆在前面。学校动动嘴巴来个建议，你说这能解决啥问题啊？再说了，打工从来不是洪水猛兽，也没必要全盘禁止。与其发建议，你不如放假前呢组织一次暑假工安全宣讲，告诉学生们常见的骗局有哪些，合同到底该怎么签，工资被拖欠了又该去找谁。孩子们现在需要的是这方面的指导啊，他们不需要一刀切的要求或建议，因为转眼之间就那么一两年，孩子总要走入社会的，他不能总是在建议当中被保护，他应该是在被关心当中学会如何保护自己。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热点快评。停车呀，多待了一分钟，却要多付半小时甚至一小时的停车费。这种向上取整的收费方式曾让不少车主啊困扰不已。今年开始，全国不少地方都下调了道路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收费，延长免费停车时长，还推行了精准的按分钟计费。很多车主反馈啊，对临时停车办事十分友好。这其实呢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智慧停车的技术能力、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让每一分钟都算数，让每一分钱都花得明明白白，这个变化值得点赞。一名用户啊，在某视频平台持续4个月上传盗版剧集，侵权链接上百条，版权方呢先后20多次投诉，诉求啊从删链接升级为封账号，平台呢每次都在第二天删除链接，却始终对侵权账号手下留情，于是删了，传了再删。版权方陷入了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打地鼠的游戏。最近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了这起案件，认定平台构成帮助侵权，判赔3万元。平台是看门人，这意味着什么呀？不是被动值守只等投诉上门，而是要主动巡查内容生态，精准识别侵权风险，第一时间把违规内容拦截在传播链路之外。3万元的赔偿金额对平台来说或许微不足道，但这份判决还是传递出了一个信号：平台，你是有责任的。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明天同一时间，郭胜再给各位继续讲。

上他就不想活了，这官他就不想做了啊！我这一路上还从来没听说谁敢当着我的面说我吃小孩的啊！他说我吃小孩，把他传到我的大营里边，我问问他有什么凭证，不然的话我先打他80板子，我然后我把他的官给他撸了。哎，我去叫他去，快去。这中军马上又回来了，这中军又回来了，回到衙门口外边告诉衙役往里禀报。衙役们一听这中军老爷回去之后见了马总管了，看来马总管可能是生了气了，要让我们的留守使上大营里边去。衙役们马上到里边一禀报，前脚中军一走的时候，这高谭胜就把他儿子高魁找到来了，爷俩就商量。高谭胜说，孩儿啊，你估摸着这棋下一步是什么呀？高魁说，下一步是什么呀？这马树毛不能轻饶了您，您把他吃孩子这个事儿给挑。

燃油附加费连续的大幅上调，6月5号开始下调20元、10元。那随着燃油价格的下滑，7月份的燃油附加费下调幅度更大。那文旅方面，东航宣布旗下宽体机航班空中 WiFi 全免费啊！在昨天啊，7月2号，中国东航宣布从今天，也就是7月3号哈开始，东航及旗下上海航空宽体机航班空中 WiFi 全免费哈。对这件事儿，其实这一条新闻呢是昨天晚上。

0: 安景区的整体升级，第一个点呢就是品牌上的升级和换新。我们现在主推的广告语是天津的海这个主题，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是一个发起者和倡导者，还是希望天津滨海所有的文旅项目和整个沿海的这些项目，大家一起共建一个天津的海。
1: 围绕天津的海这一品牌定位，景区重新规划海上运动、沙滩休闲、潮流商业等功能板块，新增水上飞人、海上超跑、沙滩摩托、马术体验等特色项目，同时通过打造夜场演艺、特色市集等消费场景，进一步延长游客停留时间，让海岸线在夜

0: 企业项目包也完成交接。金药联合院与优赛生命签署合作协议，共建肿瘤浸润淋巴细胞免疫细胞存储平台。
1: 天津服务中心呢，它的定位和功能呢，主要就是利用南开医疗健康校友会将近100多位企业家、校友及科学家的力量，为天津市和滨海新区生物药产业发展更好的交流互动，把一些产业能落地在天津，发挥一个整个校友的这个整体的力量，去服务天津的发展吧。
0: 论坛的主旨演讲环节同样干货满满，嘉宾们围绕创新实践、小核酸制药、当前产业变革以及大健康投融资新逻辑与新机遇等话题展开了深度的探讨与交流。
2: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论坛，一方面叫宣传天津良好的营商环境和我们一流的产业配套，吸引更多的全国各地的南开校友把他们的好项目、好的火花放到天津、放到滨海，在这里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同时也想促进更高维度上的资本、技术、人才、市场的有机的融合，让天津能够成为引领全国生物医药高质量发展的高地和标杆。
3: 近日，滨海新区司法局联合滨海新区教体局在塘沽第三中学举办“见证真相，法护成长”司法鉴定开放日进校园活动。
4: 活动中，天津市天成鉴定评估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人为师生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法治讲座。讲座以生活中常见的指印、文字鉴定为主要内容，通过以案示法和科技赋能的方式，生动形象地展示了司法鉴定在还原事实真相、维护公平正义中的重要作用。讲座过程中还设置了法律知识问答互动环节，同学们踊跃参与，现场气氛热烈。
5: 我明白了，鉴定文字需要注意观察它的笔墨轻重，我们要学法、守法、用法，然后做法律的忠实崇尚者和鉴定捍卫者。
4: 此次活动是滨海新区司法局为丰富未成年人法治教育资源，将司法鉴定知识送进校园的一次生动实践。活动通过宣传司法鉴定的主要作用和意义，增强了未成年人对司法鉴定的认知和了解，有效引导未成年人树立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法治观念。
3: 传承红色基因，彰显银发风采。近日，滨海新区老干部活动中心联合天津市老干部教育中心共同举办引领新向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文艺演出。
0: 演出在开场舞蹈《红太阳照边疆》中拉开帷幕，老同志身着整齐服饰，舞步轻快舒展，用优美舞姿描绘各族群众同心向党的动人画卷，瞬间点燃现场热烈氛围。诗朗诵中，老同志饱含热泪追忆革命岁月，字字铿锵诉说对革命先辈的崇敬，抒发坚定不移跟党走的赤诚初心，引得台下观众动容共鸣。舞蹈表演意境悠远，老同志舞姿舒展大气，温婉动人，以灵动优美的肢体语言礼赞锦绣山河，讴歌盛世华夏，饱含赤诚真挚的家国情怀。整场节目全部由离退休干部自编自演，形式丰富，主题鲜明。最后，全体参演人员共同登台，齐唱跟着共产党走，激昂嘹亮的歌声响彻全场，将演出推向高潮，充分展现老干部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的精神风貌。
3: 经过前期的提升改造，东江理想海岸沙滩景区于今天启动了夏日狂欢夜，每天19点到22点，游客可以免费进场。此次换新呢，不仅对景区设施业态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升级，更是围绕天津的海这一品牌定位，打造了集滨海观光、海上运动、沙滩休闲、潮流商业、特色演绎于一体的滨海文旅新场景。
6: 眼下，景区各项准备工作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走进景区，焕然一新的沙滩空间，更加丰富的体验项目和不断完善的商业配套，让这片海岸呈现出新的活力。 此次升级并非简单增加几个游乐项目、更新一批设备，而是围绕游客需求，对品牌定位、空间布局、产品业态和运营模式

0: 进行了一次整体重构，希望让游客从来看海变成留下来享受海。
1: 东江临咸海岸沙滩景区的整体升级，第一个点呢就是品牌上的升级和换新。我们现在主推的广告语是天津的海这个主题，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是一个发起者和倡导者，还是希望天津滨海所有的文旅项目和整个沿海的这些项目，大家一起共建一个天津的海。
0: 围绕天津的海这一品牌定位，景区重新规划海上运动、沙滩休闲、潮流商业等功能板块，新增水上飞人、海上超跑、沙滩摩托、马术体验等特色项目，同时通过打造夜场演艺、特色市集等消费场景，进一步延长游客停留时间，让海岸线在夜晚同样充满活力。
1: 我们会把天津的海的夜生活给营造出来。那在现场的配套的升级上，除了基础的冲淋，然后便民的这些洗脚池之外，那我们在业态上会有更多的餐酒吧，像我们的日不落市集、IPK 酒吧、海盗船营地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我的业态上的这个升级和产品内容上的升级。
0: 据了解，本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31日，从白天热闹晚上离场到全天候全时段全场景运营，从传统滨海观光到融合运动、休闲、社交、文化等多元体验。东江理想海岸不仅是一个文旅项目的升级，更是打造高品质滨海文旅品牌的重要实践。
2: 平民的视角，百姓的声音，资讯连通你我，滨海民生试点。

6月28号晚，京津城际加开了乘2073次、乘2685次两趟歌迷专列，服务旅客的便捷出行。乘2073次列车于6月28号23点48分从北京南站始发，29号0点18分中到天津站；乘2685次于6月29号0点09分从北京南站始发，0点41分中到天津西站。那针对演唱会结束后歌迷集中返程的需求呢，国铁北京局积极对接北京市交通委和演唱会的主办方，为做好歌迷专列运输保障，北京南站提前部署。

0: 引导标志，安排专人进行宣传提示，方便旅客快速找到京津城际，快速进站厅，节省检票进站时间。在候车室检票口附近划定候车专区，加强专列车次的广播，做好车次指引和解答问询，安排充足的售票窗口，方便旅客办理购票业务，增派人员在检票口、站台等关键部位加强盯控帮扶，确保乘降组织安全有序。7月1号起，中铁快运进一步扩大了爱宠行服务范围，那天津站也可以办理宠物托运的这样一个服务了。那根据了解，本次爱宠行服务范围扩大，增加了长白山、天津、济南、无锡、厦门，还有广州、深圳、北海、南宁、遵义等32座办理车站，高七、高44等92趟动车组列车，覆盖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呢，适用于猫犬类宠物，家庭驯养，而且健康状况良好，单只体重不超过15千克，肩高不超过40厘米，身长不超过52厘米。那为了更好地向携带宠物出行的旅客提供便利，那中铁快运在扩大服务范围的同时，还同步对爱宠行服务进行了优化。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宠物托运功能来查询车票以及宠物的这个托运的舱位，来提供宠物托运服务的车次，它会标注有宠字，旅客可以线上购买车票并预约携宠出行这样一个服务。日前，天津自然博物馆以莲花为主题举办了相关的专题展览呢。展览是以自然科学的角度出发，将莲花的起源、演化历程、生命智慧与连接文化融合在一起，在自然之美中领悟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格。策展人精心挑选周敦颐的《爱莲说》、李商隐的《赠荷花》等与莲有关的诗词。那展览呢，将会持续到年底。
1: 平民的视角，百姓的声音。

学校所在地学生优惠票。2026届高校应届毕业生在12306或车站完成资质核验之后，本学年学生优惠乘车次数从原来的4次提升到6次。注意，6次优惠票需要在今年9月30日前全部用完。

0: 得我应该给别人付款。
1: 在官方平台核实到机票信息后，冯女士向对方提供的支付宝账户交纳了560元的票款。
0: 第一次转过去之后，他跟我说我的备注有问题，就是识别就没有跟我的那张票的信息对应的上，说这张票会退给我，然后让我再付款一次。
1: 随后冯女士再次向对方支付了560元，然而此时对方又称因支付超时导致订单没能提交成功，不过他们会马上让公司财务把这两笔机票款都退回去，退款到账后冯女士重新支付就行。同时他们告诉冯女士，那张特价机票已经保留了，她只需耐心配合退款即可。于是冯女士通过添加支付宝好友的方式与对方所谓的财务人员取得了联系。
0: 当时他们是跟我说让我办理退款，需要验证一些信息，要证明这个钱。
1: 这时所谓的财务人员要求冯女士下载一款会议软件，以便双方之后可以继续沟通。下载并运行会议软件之后，对方先是通过屏幕共享远程获取了冯女士支付宝内所有银行卡信息，接着又以人脸认证为由诱导她刷脸，最终在4个小时的时间里，冯女士银行卡被盗刷，信用卡被透支，共计损失48万多元。
2: 发现被骗之后，冯女士赶紧报了警。那民警介绍，诈骗分子只是在正规的平台用冯女士的信息提交了购票订单，但是预订了机票并不等于已经出票，而且即使出票，在被害人上钩付款之后，诈骗分子仍然可以将机票退掉，导致被害人最终是钱票两空。
3: 拨打官方客服电话，客服会告诉您，您名下确实有一张机票订单，骗子只不过在掌握了您的个人信息之后，在正规订票平台真实提交了订单，生成了一个完全合法的旅客订座记录。已经预订不等于已经出票，即便是已经出票，骗子在实施完诈骗以后仍然可以撤销订单，千万不要轻信所谓的低价票、内部票。
1: 当被害人查到订单后，往往会放下戒心同意付款，这时诈骗分子会以方便联系为由诱导被害人下载指定的会议软件。
3: 由于这些软件它带有屏幕共享远程操控的功能，诈骗分子便可以远程查看并操控事主的手机，包括支付宝、银行卡列表、信贷额度、个人隐私数据等等，诱骗事主进行刷脸、输入验证码，完成盗刷、透支、贷款、转账等等的操作。
1: 据北京反诈中心统计，今年以来北京全市已发生利用远程控制及手机屏幕共享手段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1400多起。从已掌握的案件情况看，几乎所有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都有不法分子利用远程控制、手机屏幕共享手段实施作案。
3: 切勿随意下载陌生人指定的公联、办公、会议类软件，任何场景下一律拒绝陌生人提出的屏幕共享、远程协助请求，坚决不配合非官方、非银行机构开展人脸识别、资金核验等操作，发现被骗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止付。
4: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5: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4: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6: 特好奇啊，您是干什么的呀？
7: 这样吧，我说说我的工作内容，您猜一猜我是干什么的？
6: 好啊，
7: 有个大妈手上戴了10个戒指，摘不下来了。
6: 土豪大妈，
7: 我们帮忙给摘下来了。
6: 您在首饰店工作？
7: 嗯，接着猜。有个小孩啊，玩着玩着把自个儿脑袋卡在栏杆里了。
6: 熊孩子，
7: 我们把孩子救出来了。
6: 您肯定在幼儿园工作呀。
7: 您再往厉害点的方向猜，发洪水的时候大家都往水浅的地方跑，我们却往水深的地方去。
6: 您是龙王？
7: 几十层的高楼我们也能上去。
6: 您是蜘蛛侠？
7: 你若安全便是晴天，你若遇险我们撑起一片天。
6: 嚯，您是超人吗？
7: 我们是消防队员。
6: 在火场决然逆行的是你们吧？
7: 消防员为人民的生命安全负

0: 当导火，24小时待命，哪有险情往哪赶的？是你们吧？
1: 水火无情，人有情。
0: 哎呦，消防队员太可敬了，我得跟您多聊一会儿。不行，我这煤气灶关没关好呀？我回去看看去，别给你们添麻烦。
1: 您等会儿，咱们一块儿走。我呀，给您家做个消防检查。
0: 这真是水火无情人有情，成色忠诚为人民。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松晓，代表编辑林娜，监制季翔，导播庞丽丽，感谢您的持续关注。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消费新主张，欢迎您的连续收听，再见。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2 p.m.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有你在更精彩，
2: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0: 我要皮包、名表、化妆品，买车、买房、炒股票，我想买买买，但我没有钱。
1: 我也没有钱，但我每天收听滨海之声，消费新主张。这里有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好听的，还教你学储蓄、学理财、学投资，再也不做月光族。
0: 哦，频率是
1: FM 100.1，滨海之声，中午12点，消费新主张。
2: 进入到北京时间的12:01，欢迎各位来到这一时间段的消费新主张。大家好，我是俊明，来关注到今日看点。天津滨海机场发布银发族专属乘机指南，购买传统工艺品，这些坑您别踩。酸奶的控糖作用啊是非常明显的，这些可能您不太知道啊。另外呢，夏天长时间出门，建议你穿红色，是为什么呢？稍后的时间呢，将为大家呈现以上内容。
0: 你在更精彩，
1: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0: 最特别的存在。
2: 进入到这一时间段的消费早知道。不少中老年朋友啊，独立乘坐飞机的时候，经常因为流程不熟悉、不了解安检规定，造成误机、手续办理不畅、物品携带不合规的问题。为切实守护老年旅客安全便捷出行，天津滨海机场结合机场内适老服务举措和民航安全标准，发布了银发乘机实用指南，方便老年旅客和家属来参考。合理规划到机场时间是顺利出行的第一步。天津滨海机场温馨提醒广大银发旅客，务必留足充足的手续办理时间，千万不要卡点出行。乘坐国内航班，建议至少提前两个小时到2号航站楼；乘坐国际地区航班，建议至少3小时到1号航站楼，从容完成值机、行李托运和安全检查等流程。航班设有固定的截止办理手续时间，那目前呢，天津滨海机场国内航班起飞前30分钟将停止办理值机和行李托运手续，国际航班停止办理手续时间是起飞前的45分钟到1小时不等，具体的时间啊需要详询航司，超时是无法办理的，请各位银发旅客务必提前到场，稳妥出行。针对老年旅客不熟悉智能设备、排队劳累等出行痛点，天津滨海机场开设了专属的适老服务，全程人工保扶，不需要自助操作，大幅简化了出行流程。机场2号线航站楼 H09 柜台是专属的夕阳红值机窗口，专为银发旅客和行动不便的旅客提供优先值机、行李托运、座位调整等一站式暖心服务，不需要操作手机办理电子登机手续，工作人员会协助核对身份证件、航班信息，人工办理全部手续，并提供纸质登机牌，彻底解决老年旅客智能操作难题。同时，2号航站楼的 H01 到 H11 值机柜台均配备了危险品帮帮盒，内含绝缘胶带、绝缘带等便民工具，可协助旅客规范处理充电宝、锂电池等物品，规避安检隐患。独自出行行动不便的银发旅客可现场申请特殊爱心服务，享受航站楼内的专程专人引导帮扶。在通过安检之后啊，建议老年旅客就近在登机口周边区域休息候机，不要随便走远。航站楼内设置了多处老年专属休息区，配备了舒适的座椅、饮用水、便民医药箱等基础设施，可安心等候登机。那候机期间呢，要留意机场广播和登机口的电子显示屏通知，及时掌握登机状态，避免漏乘航班。为提升银发旅客通行体验，机场专门开设了国内的14号综合安检专属通道，优先保障老年旅客通行。出行高峰时段还会动态增开专属通道，有效减少排队等候时间。过安检时只需要听从工作人员的指引，提前取出手机、钥匙等金属物品就可以了。有序配合检查也很重要啊。近年来啊，有些传统工艺品市场的规模不断扩大，消费者关注度持续提升。然而呢，在市场繁荣的背后啊，假冒伪劣、虚假宣传、以次充好等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问题也是

频频出现了，严重影响了行业的健康发展。在贵金属品领域，不良商家用镀金、包铜、合金饰品来冒充足金，还有足银等贵金属饰品来售卖。例如，消费者李女士在直播平台购买了一条标称为足金项链的商品，售价仅仅是市场的1/3。收到货之后啊，李女士发现这个重量是明显偏轻的。那经专业机构检测，该项链仅为表面镀金的铜制品，内部完全没有黄金成分。类似的，消费者王先生在某电商平台购入到一枚999足银的戒指，佩戴不到一周就出现了表面发黑剥落的现象，露出内部的灰色合金材质。在珠宝玉石领域，一些不良商家虚标了玉石材质、处理工艺及产地的信息，通过化学方式将玉石冒充为天然玉石，以低价品类冒充高端名贵类的品类。比如说，消费者张阿姨啊，在某旅游点购物，花费了20000多元购买了一只天然翡翠手镯，商家当场出示了看似正规的鉴定证书。张阿姨回京之后啊，通过正规的检测机构复检，结果显示该手镯是漂白填充处理的B货翡翠，价值不足1000元。那更常见的案例是，不少消费者在网上购买的和田玉吊坠是青海料或俄料冒充，个别甚至是石英岩或玻璃制品。在红木陶瓷工艺领域啊，不良商家以紫檀柳、血檀等低价木材冒充小叶紫檀和海南黄花梨等名

人体还有三个重要的散热方式，传导散热、对流散热和蒸发散热。衣物材质的选择会极大程度地影响它们的效果。传导散热指的是人体的热量直接传递给与它接触温度较低的物体，像是平时的冷贴就是这个原理啊。对流散热指的是通过气体流动进行热量交换，人们扇扇子或者是站在对流风口感受到凉意，这就是对流散热。蒸发散热指的是液体变为气体，从而带走热量。人的皮肤分布着几百万个毛孔，以排汗的方式调节人体温度，当汗液蒸发，体表温度自然就降下来了。很多人会用湿巾给发烫的手机降温，湿巾变干了，手机变凉了，两者是相似的逻辑。以上三种散热方式共同决定了亚麻真丝和棉织品等吸湿性好、透气程度高的天然纤维品是最适合夏季衣物的材质。几种材料的密度较低，可以帮助皮肤快速散热。同时啊，亚麻真丝和棉在夏装当中很常见，它们的吸湿透气性非常好，尤其是亚麻真丝制品通常是比较轻薄的，有利于加快对流散热。在面料材质上，夏天宜穿亚麻真丝材质的面料，薄款棉质面料和精纺薄款羊毛面料都是不错的选择，吸湿透气性很好。在运动的时候建议选择速干面料，加快汗液蒸发。在面料结构上建议选择针织面料，针织面料的空隙相比梭织面料较大，透气性更好。在服装版型上选择宽松的版型，面料和皮肤之间的空气层足够大，可以增加空气的对流散热。那除此之外呢，衣服的颜色同样重要啊。大家都知道黑色的吸热效果最好，毕竟每次出门全身上下最热的是头发，但怎样选择颜色也要看外界的具体温度和外出的具体时长了。如果是短期的高温天气，建议穿着浅色衣服，它受到的热辐射相对较少。如果是长期在外，则最好穿红颜色，浅色衣服吸收紫外线的能力较弱，容易让人晒伤。如果是在阴凉天气，就穿深色吧，这个吸热快，散热也挺快的。另外呢，就是要做好防晒了。外出的时候，除了穿透气性和吸湿性较好的衣服，最好也要同时打伞或戴遮阳帽。防晒太阳镜不能忘，人的眼睛和眼周都十分的脆弱，若遭到紫外线的长期照射，会引发一系列疾病的。不要拿起冰水一饮而尽，即便是你又热又渴，也不要拿起冰水喝啊。喝水太猛会造成人体的电解质紊乱，引发头疼、血压升高，过量冷饮会给肠胃带来刺激，建议先喝个一两杯，缓和半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3: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4: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5: 喂，喂。你大点声。
2: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3: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4: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5: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2: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5: 你倒是说话呀。

爆棚的元宝井开始做起了期货，与此同时也开始迷失自我，逐渐走向犯罪的道路。上天对元宝井垂帘甚久，或许此时要给他一次小小的考验。1996年年秋，元宝井在成都炒期货失利，损失据称在1亿至2亿元之间。从元宝井所拥有的资产来看，这次失败虽然重大，但尚不致命。如果元宝井吸取教训好好经营，仍然能东山再起。然而他却将这次失败归咎于另一位期货枭雄，四川汉龙集团的董事长刘汉，怀疑是他与证券交易所修改了规则所致。面对这么一位想象中的罪魁祸首，元宝井并没有选择诉诸法律，而是恶向胆边生，想要将刘汉除之而后快。元宝井在辽阳老家找到了一位所谓黑道上的朋友，与其密谋此事。1997年1月底，杨中学带了两个人至成都行刺刘汉，其中一人名叫刘海洋，子弹打中了刘汉的保镖，刘汉幸免于难。可以说这是上天给了元宝井一次罢手的机会。然而穷凶极恶的元宝井却一不做二不休，另再用杀手再度暗杀。他最终选择了地痞流氓式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这次的杀手名叫汪兴，1985年，27岁的他作为优秀的刑警被送到北京公安大学代职培训，在赴京的火车上认识了同样进京求学的元宝井，两个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在认识元宝井之前，汪兴是辽阳警方的骨干，曾经身经百战，屡建奇功，破获了百起以上的大案要案，被誉为辽阳亨特。在元宝井读大学期间，汪兴也为他的刻苦所感动，时常帮着他做一些生意。谁料数年以后，昔日的穷小子已经跻身巨富之列，而自己仍是一名生活并不宽裕的普通警察，这多少让汪兴心中有些不平衡。在元宝井对炒股前景的大肆鼓吹之下，汪兴再也按捺不住心中蠢蠢欲动的发财梦，顶着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辞职，转而投到炒股大鳄元宝井模型。元宝井麾下，辽阳亨特沦为了亿万富豪为财富帝国保驾护航的御用杀手。元宝井给了汪兴16万元。1997年年初，汪兴与杨中学潜入四川，再次实施杀汉刘汉的计划。但是这次他们在成都待了一个星期，愣是连刘汉的影子也没见着。最后元宝井不得不打电话将他们召回。你回来吧，我们的期货输了，这口恶气早晚得出。就这样，汪兴回到了北京。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显然对于汪兴的表现，元宝井很不满意。他被派到北京怀柔一家药厂当副厂长，这等于宣告汪兴在袁氏眼中的价值形同鸡肋。这里我们顺带交代一下上述人物后来的命运。在第一批的刺客中，杨中学和李海洋因其他案件被捕，牵扯出此案，分别被判处死缓和无期徒刑。而大难不死的刘汉在1999年出资建造了北川刘汉希望小学，这所学校在2008年汶川地震中屹立不倒，483名学生毫发无伤，被誉为史上最牛的希望小学。汉龙集团另在绵阳出资建造的四所小学也无一倒塌。2003年当元宝井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公安机关抓捕的时候，刘富正登上该年中国百富榜第61位。后来刘汉赢得了四川首善的声誉，然而这层光环背后是其极度奢靡的生活和无法无天的狂妄。他出行必是豪车车队护送，在澳门赌场挥金如土，一餐花费可达100万元。法网恢恢，疏而不漏。2013年3月，刘汉在北京首都机场准备出逃时被警方抓获。2014年5月，此案由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理，法院审理查明该犯罪组织涉嫌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非法持有枪支、敲诈勒索等数十起犯罪，造成9人死亡。最终刘汉因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等被判处死刑。2015年2月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刘汉被执行死刑，其非法聚敛的约400亿元资产被依法收缴，汉龙集团也随之覆灭。刺杀刘汉的事儿至此告一段落，但是元宝井对此仍然耿耿于怀。汪兴在被发配药厂后不久，终与元宝井决裂。决裂的原因在于两个人的说法中成了标准的罗生门。用汪兴的话来说，他投奔元宝井后，屡屡遭遇不公平的待遇，
这个还

不算。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原报警在得知杨中学落网以后，居然把他出卖给了杀手四毛子。他想利用四毛子的手来杀他，他感到生命危险才离开原报警。而用原报警的话来说，汪兴仗着昔日警察的来头提出种种非分要求，原报警没有答应，汪兴心怀不满便离开了公司。但肯定一点的是，两个人从此分道扬镳。然而离开原报警的汪兴生活并不如意，他回到了老家辽阳。

清图，而是找了自己的二哥。元宝奇密谋，元宝奇听后震怒，这个兔崽子太不够意思了，你放心，我来办了他。两个人商量以后，元宝锦给了二哥30万元，让他灭掉汪星。元宝奇回到辽阳，又叫上两个堂兄弟元宝福、元宝森，准备一起行动。2001年11月15号晚间6点多钟，北方的天已经全黑了，汪星被一个熟人打电话约了出来。他正接着电话，突然从马路旁窜出一个高瘦的黑影，举刀对他猛砍。汪星一边用手挡，一边喊救命，并且在倒地之后用手拿100元钞票晃动着向路人和过往车辆求救，最后被出租车送到了急救中心。那个黑影则趁乱逃跑了。经检查，汪星被扎了11刀，第一刀扎在后背，直入肝脏，造成肝脏大面积出血，左前胸一刀位及心脏，右肩一刀，左腹部一刀，大肠外露。左大腿2刀，其中一刀将神经扎断，其余2刀都在臂处，所幸送医及时，汪星才侥幸不死。住院一个多月以后，拖着一条瘸腿躲到了远房亲戚家里，但还是继续给元宝警打恐吓电话，以示自己不屈服。就黑道上的规矩和逻辑而言，汪星的作为是愚蠢的。他没有想到作为一个受雇的杀手就有被灭口的危险，他不知避险，反而讹诈起雇主来，那就难逃厄运。平静了2年以后，已经放松警惕的汪星又回到了辽阳。然而袁氏兄弟除去眼中钉的决心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退，汪星一回到辽阳立刻就被盯上了。在2003年10月4号这个月黑之夜，汪星18点来到回回营麻将馆，玩到23点左右便开着自己的桑塔纳回家。此时他没有意识到两个躲在黑暗角落里携带双筒猎枪的黑影看到他出来以后，已经迅速地抄近路来到他家门口。23点30分左右，汪星下车刚到家门口，那个躲在暗处的瘦高个便端起双筒猎枪朝着他连连扣动扳机。汪星的妻子听到枪声便跌跌撞撞跑到楼外，发现丈夫已经倒在了离电子门3米远的地上，身上血流如注，凶手已经没了踪影。大约5分钟以后，警车赶到了现场，经过法医检验认定汪星左前胸遭猎枪击中，致左叶动脉断裂，造成急性失血性死亡。汪星的死也许没有人会为其感伤，因为他本身就受雇于元宝警，他是一个杀手，兔死狗烹而已。但是元宝警却因此多了一宗不可饶恕的罪孽。此时的元宝警或许正为了铲除心腹大患而扼手相庆，可是他没有算到，早在汪星被刺成重伤远走他乡之后，已经向公安机关举报了自己。命案发生50天以后，元宝警便被警方拘捕，元宝森、元宝福和元宝奇也先后落网。2005年1月18号，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元宝警和参与杀人的元宝奇、元宝森死刑，判处另一被告人元宝福死刑，缓期2年执行。宣判以后，元宝警以及涉案的另外3名被告均表示不服，提出上诉。

购买了一家香港上市公司的股权，而股东则登记成了该人物的夫人。此外，元宝景还称，这位重量人物还掌控着该省境内毒品交易和假钞买卖活动。无论是权钱交易的故事，还是以前买命的传说，都只能使普通百姓对其更为痛恨，也绝不可能成为法律对其谋杀行为改判的理由。悬念维持了五个月以后，2006年3月17号，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究还是维持了生效判决。8点45分，元宝景、元宝奇、元宝森三兄弟被注射死刑，陈有元宝景的骨灰盒被交到了奥迪车中的卓玛手里，伴随着妻子的隐气与世人的唏嘘，一路驰向北京。

0: 打电话的样子，可是正当我准备向他打招呼的时候，这个男子突然扔下话筒，冲进收银柜台，从腰中拔出一把锋利的匕首，边挥舞手中匕首边大声对我喝道，快把钱交出来，我一下就吓得瘫软在地上了。
1: 接着这个男子第一个动作就是拉存放营业款的抽屉，见抽屉锁着，便用匕首顶着胡小姐，逼她把抽屉钥匙交出来。此刻胡小姐一边拼命地向收银台外逃，边大声地尖叫，
2: 救命啊，有人要抢钱。
1: 正在网吧值班的网管陈先生听到胡小姐的呼救以后迅速奔了过去。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小流氓闹事儿。当我奔到收银台一看，发现是歹徒持刀抢劫，我心里慌得很啊。那个歹徒看着我转身就冲到我面前，用匕首顶住了我的胸口。望着歹徒穷凶极恶的样子，手无寸铁的陈先生本着好汉不吃眼前亏的想法，示意胡小姐把抽屉钥匙交给他，于是胡小姐只得乖乖地将钥匙扔给了歹徒。拿到钥匙以后，只见歹徒不慌不忙地打开抽屉，取出4000多元的营业款放入自己的口袋，然后向陈先生和胡小姐阴笑。

0: 是吧？
1: 对，
0: 哎，微信交流嘛，这个近在咫尺，想联系就联系。但有些人就会发现，你跟他联系联系，这人就联系丢了。这，
1: 哎，我先问问唐伟吧。
0: 哎，
1: 对于微信啊，你觉得对方什么样的举动让你觉得不爽？
0: 微信什么样的举动让我不爽？
1: 不是微信本身什么举动啊，是指就是用微信联系对方。
0: 嗯，
1: 对方在微信上啊，有什么样的举动让你觉得不爽，就不是很开心？
0: 想了半天啊，
1: 嗯，
0: 你这俩字儿。在吗？嘿，
1: 哦，你是这样，
0: 然后你就没下完了，就没下完了啊？嗯、怎么着？没下完了，然后你下回又在吗？哎呦天，您这是礼貌性我打招呼是吗？就感觉这是欲言又止，这种状态挺让人恼火的。
1: 我是什么呢？我是觉得就是对方在吗都还好啊，问我哎董真你在吗，我说在怎么了，然后跟我说什么事儿。我怕的就是比如说说了什么事儿，说了半天，
0: 哎，
1: 可能对方是在忙
0: 哦，
1: 一下子就忘记回复了，
0: 忘记回复了。
1: 那我觉得你一天不可能一点时间没有，
0: 都没看见了。
1: 哎，这是让我觉得不太礼貌的。
0: 哎，
1: 又或者比如说你问了对方什么什么事儿，
0: 嗯，
1: 他可能当时无法做出决定，那么你可以说，比如啊，我在忙，
0: 哦，
1: 又或者。

0: 最近我心情很糟糕，你也别再问了，
1: 没错，
0: 所以也不要太追问啊，降低期待。如果说是好朋友或者是闺蜜、好哥们儿啊，超过24小时没回，你先别想着说人家不理你，他可能真的在忙。你们的关系都好成这样了，他会突然不理你吗？
1: 至于的吗？
0: 又或者你可以直接说，哎，我有点急事找你啊，你方便时回我一句。如果他还是没回，你再去判断说是不是他跟你的关系没有你想的那么好。
1: 哦，你看这亲疏远近就来了，不同对待，
0: 不同的身份，对方跟你的角色不一样的时候，对你俩是什么样的关系，这要求不一样。
1: 你看这说明白了，那上述这些情况一般都是正常现象，那有例外，哪些是例外呢？对方在国外有时差了，如果在国外24小时可能有时差，你可能人家就是没来及回，或者是手机坏了丢了啊，有这个理由啊，但是小概率事件。还有这个就是出了什么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哎呦临时家里有事儿，或者临时我这车有问题了，有可能，这当然都是小概率事件，这是例外的，你当然不能老出现，对吧？你老出现你就觉得这人就确实不太靠谱了，
0: 没错。

0: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嗯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1: 欢迎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2: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个刚才我们说到了24小时微信不回的一些事儿啊，好多人都遇到了，咱主打一个别内耗了啊。接下来咱们说生活常识，盛夏来临，所谓清淡饮食到底怎么个清淡？好多人说又天热了，少吃点吧，吃点清淡的。什么叫清淡？哦，吃点鱼，吃点排骨叫清淡吗？
1: 嗯，
2: 那我不放酱油叫清淡吗？
1: 这多少人过于讲究这种清淡饮食，反而会起反作用。
2: 哎，咱说说吧，真正意义上的什么叫清淡饮食啊？这分了1、2、3、4、5、6、7，这是7种方式的食材，再来说说吧。
1: 哎，第一个水果，说的是一个水果，
2: 一个水果。
1: 哎，所谓清淡饮食，这里面就是水果，你只能吃一个。
2: 嗯，
1: 不是说让你吃各种各样的水果啊。说我们现在的膳食结构还不够合理，新鲜蔬菜和水果摄入明显不足。
2: 嗯，
1: 也建议成年人啊，一般每天的摄入200到350克的新鲜水果。
2: 嗯，
1: 果汁不能代替水果，
2: 果汁不行啊。
1: 哎，大家可以试试每天啊，吃这个维生素含量比较丰富的新鲜水果，至少一个。
2: 嗯，
1: 约咱们就是女生这个拳头吧，
2: 哦，
1: 大小
2: 这么大的，
1: 其实就一个苹果。
2: 对，
1: 至少你保证每天一个苹果，一个桃，就这样的一个大小的水果。
2: 行了啊，那我吃樱桃那不算啊，
1: 这樱桃那大概也一个拳头，那应该是好几个。
2: 哦，太小了。哎，你记住这量啊，女性拳头那么大，一个水果啊。那两盘蔬菜，每天应这个食品多样性的蔬菜多吃一点。那菜量相当于两大盘，其中一盘呢是时令新鲜的深绿色蔬菜，最好生吃一些大葱、西红柿、生菜、萝卜等等，避免加热是破坏维生素。一般成年人全天实际摄入量保持在500克左右，两大盘。说吃沙拉什么的还行啊，但是得足够量，蔬菜你得多吃。
1: 哎，再说3勺植物油，每天烹调用油的限量为3勺啊，普通的这种白糖1勺。
2: 哦，
1: 哎，最好呢，吃什么样就是植物油
2: 哦，
1: 少吃动物油。
2: 嗯嗯。
1: 然后呢，你可以不同的食用油呢来轮换着来吃。
2: 对，
1: 就是你比如这一瓶啊，比如葵花籽油用完了，下次可以买这花生油，
2: 哎，
1: 就换一下。其实跟牙膏还有洗发水是差不多。你看咱们用牙膏，也提倡大家经常换不同的品牌。
2: 嗯嗯。
1: 然后洗发水也是。你不能固定单一的只用一种品牌，
2: 没错啊。还有这个4碗杂粮饭，每天食用4碗，这得有点高了啊。升重呢是在250到400毫克，这个克啊不是毫克。大家不要每天吃大米饭或者白馒头，做米饭的时候可以加上一些粗粮杂豆一起来焖，蒸馒头的时候呢也可以增加一些杂粮粉，做到粗细搭配。咱们现在吃细粮吃太多了，所以它有可能就导致你这脂肪含量够高啊，吃点杂粮比较好。
1: 然后呢说吃什么鱼啊，就是50克，鸡蛋1个，豆腐或者豆制品200克，又或者喝1杯牛奶。有的朋友呢可能对于这些重量没有直观的概念，参考啊，一个中等大小的鸡蛋大概就是重50克。
2: 哦，
1: 这种以低脂肪的植物蛋白搭配非高脂肪的动物蛋白的方法经济实惠，而且呢动物脂肪和胆固醇相对较少，也是公认的健康饮食。
2: 哎，第六就是6种调味品，葱姜蒜醋等等，还有什么黑胡椒、小茴香、柠檬汁、咖喱、还有迷迭香等等，一般人群的

0: 可以适量食用，只要不过量。调味品呢，不仅可以调味，其中的很多成分还对我们身体有好处。比如说醋能开胃，促进消化，可以一定程度上呢替代盐，避免摄入过多的盐分。香辛料大多都富含多酚类的化合物，有助抗炎抗氧化，挺好的。调味料要吃一些，
1: 没错啊。最后要说的七杯水，

0: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嗯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1: 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2: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做点时间我们看看文艺消息啊。首先来说部电影叫做《魔方小姐》，杨紫琼刘昊然师徒过招重组热血人生。
1: 来说一下这部电影，由文牧野监制，然后白雪执导的电影《魔方小姐》呢，定档7月3号全国上映。这部电影呢是杨紫琼啊在2023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之后首次主演华语电影。而且呢她也是首次搭档刘昊然，被称为是一老一少的角色组合。
2: 你看看，
1: 被很多网友评价是新鲜感十足，
2: 还挺好看的。魔方小姐讲述的是精神状态领先30年的70岁魔方奶奶赵艳红，就是杨紫琼饰演这角色。她不服老，不认输，不怕事儿，更爱惹事儿。遇上了能躺着绝不坐着的天才废柴吴有为，就是刘昊然饰演的这个角色。然后呢，他们俩就与魔方结缘，和师父、闺蜜、家人一起跌跌撞撞，勇闯魔方神坛的故事。就是关于魔方的故事。
1: 对，这部电影呢改编自真实事件啊，原型人物是浙江丽水的退休教师赵文英。他呢是在2013年退休之后偶然和魔方结缘，凭借10年的极致坚持和刻苦练习，在2019年的时候呢是以3分33秒的成绩创下了全球60岁以上人群盲拧三阶魔方的最快记录，
2: 就跨出来就给你恢复了。
1: 你别说，在前不久还看到了就是

0: 然后大家就说，哎，怎么去啊？因为都知道不好停车嘛。
1: 对
0: 啊，有的朋友就说，我们可以这个骑共享单车。
1: 哎，这是好方法。
0: 对对对，就是大家骑到那个附近，就是有一个骑行还车的问题哈，就是在第五大街或者是北海路两侧都有共享单车，还有电动车停车区域啊，你就可以到那儿去关锁还车就行了。
1: 其实我们滨城的这个球迷们，我觉得最好就提倡大家，一是比如住附近，大家就觉得步行都没问题，或者说您打车去哈。
0: 对对对。
1: 然后呢，还有一个方式最好就是骑行还车这个方式啊，骑车去。另外公共交通方面，我觉得这就特别适配这个市区来的朋友。
0: 是。
1: 天津地铁呀，也是将通过增加运力，还有增派人员疏导等多项举措，全力为广大球迷出行做好保障服务。大家也关注一下地铁。
0: 对，我们家就是已经商量了两个预案，一个预案是就是先去 K11，因为 K11那儿呢就直接可以坐轻轨，从轻轨上直接下了就是那个永旺的那个地方，然后再走一走就行了，就非常的方便。然后就可以把车停到 K11 附近。
1: 哎，这个方法好，
0: 对吧？
1: 离家里还近。
0: 对，如果要实在来不及呢，就直接就骑着小黄车就去。
1: 主要你家里啊离这块太近了，离这球场，所以我觉得你们要是三口之家一块儿去的话，我觉得就直接小车子一骑，
0: 对，
1: 多凉快儿。但是别下雨的时候骑哈、啊，
0: 对，
1: 就凉快块去看球。如果他自己去的话，我觉得他自己愿意怎样就怎样哈。
0: 是，如果要是比如说这个远地儿的朋友，你可以把车呢，哎，你觉得比如说看完球下来人太多了，你想坐轻轨怎么办呢？你可以把这个车呀停到那个二大街的麦德龙那儿有一个，有一个轻轨站。
1: 对，是
0: 对，你把车停到那儿，然后呢坐轻轨，坐一站两站就到了。这也是非常的方便的。
1: 所以说我觉得出行啊，包括这个停车问题呀、啊、其实我们这边也是给大家解决的非常完美。然后大家也在咱们这个滨城啊这个泰达球场看过很多场球了，相信还是比较满意的。起码不会说让大家觉得很拥堵啊，这个找不着车位呀、都其实这些预案都是做好的，提前给大家。
0: 是的。另外呢就是天津公交金门虎定制公交，大家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天津的球迷，你可以下载一下它的 APP 啊，首页有一个定制公交，是金门虎定制的购票啊。截至目前呢有22条线路，票价呢大概就是20元到35元不等。其实这个就是面向汉沽啊大港的朋友啊，球迷朋友，然后呢你就可以在这个上面定制一下，预约一下拼车啊、单次呢就是这个乘客达到25人是可以开通运营的。
1: 所以大家身边比如说有同学是吧，然后有这个兄弟姐妹，也可以拼一下。人越多，然后这个公交不就可以就是顺利成行吗？
0: 那还有就是对于比如说像我们这样周六日想去逛街的朋友来说哈、交通管制的问题就是附近，比如说7月4号16点开始，就是它是8点的球，8点开始，但是呢很多的

0: 尽管找我，噪音扰民紧急疏散，普法宣传都归我管，我的手机24小时开机。
1: 我是反诈中心的小杨，如果您接到可疑电话，看到奇怪链接，别犹豫，立刻挂断，然后打给我。我的工作就是在骗子得手之前帮你捂住钱袋子。
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姜，风里雨里高峰假期我都在，您平安到家就是我最大的任务。系好安全带，骑车戴好头盔，咱们路上见。
3: 我是110接警台的小廖，电话这头我可能看不见你的样子，但请你相信，你只要说出我在哪儿需要帮助，我们的人就一定会及时赶到。
4: 我们的名字不一样，岗位也不一样，但穿上这身警服，我们就有了同一个名字，
5: 人民警察。
4: 当你需要，我们就在身边。忠诚守护，人民公安。
6: 关注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7: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法治在线。

0: 知法学法，与法同行。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100.1 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在线，我是主持人陈峰。
1: 大家好，我是松晓。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
0: 首先来关注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法治资讯，我们来关注到窗口无法关闭过度索取权限，多款 APP 被用通报。
0: 普法聚焦，老人掉进强卖家具陷阱，北京一团伙因强迫交易获刑。
1: 律师连线，今天天津竞科律师事务所的迷杰律师来为您做法律咨询。
0: 法治故事为您讲述

0: 与公司指定的劳务派遣公司签订了3年的劳动合同。2026年5月份，公司将劳动关系从劳务派遣公司转移到自己的公司，但没有签订新的合同。他问这种情况是否可以要求公司签订合同或提出赔偿呢？
1: 好的，主持人。根据这位听众朋友的描述，其实已经涉及到了两个核心的法律问题。首先第一点是这个直接劳动的关系建立和这个未签劳动合同的这种法律后果。咱们先说第一个问题，这个劳动关系是直接已经成立了，因为根据咱们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同法的第10条，只要建立了劳动关系，就应该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就算当时没有签，那么也是必须要在用工之日起1个月内补签。公司从2026年5月份开始实际用工，那么咱们这位听众朋友的工资、工作安排，都直接归了公司管。那其实这跟公司新招的员工，就是直接招收的员工是没有任何区别的。那么在法律上，这种事实的行为就直接可以被认定为劳动关系。那公司不签订劳动合同的话，也不代表他跟咱们就没有关系了，反而正是因为不签劳动合同，公司才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然后咱们再来说第二点，不签劳动合同的这个法律后果，依据咱们这个劳动合同法的第82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1个月不满1年，没有跟劳动者签订书面合同的，得向这个劳动者支付双倍的工资。那么从2026年5月起到现在，如果公司还没有跟咱们这位听众朋友签订这个劳动合同，那么可能这一段时间他都可以主张这个双倍工资。然后还有一个比较注意的一点是，双倍工资其实是一个法定的惩罚性的这种赔偿，不需要咱们证明自己有没有受到什么损失啊，只要是没有签订合同这个事实存在，那么公司就应当支付咱们这个二倍工资。所以说咱也是提醒咱们这位劳动者，积极维权，来主张这个二倍工资的权益。
0: 好的，谢谢倪律师。
2: 我们再来关注尾号9103的这位朋友，他说：“倪律师，本人已经

0: 一房一厅是150，那么其实这个是跟咱们这个民法典当中是相背离的，因为民法典当中是有这个第710条说的是承租人正常使用房子导致房子自然磨损的，不承担赔偿责任。那么像咱们这位听众朋友，他在正常住着的时候，退租时这个房间肯定是要打扫的，但是这个是其实属于一个正常的损耗和使用范围啊，并不是房东说扣多少钱就能扣多少钱的。但是还有一个例外的，就是咱们如果要是在退租的时候，可能就会像网上看到那些就是房间里面堆满了垃圾，完全都清理不出来的这种，就是属于远超正常使用的程度。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可能会支付这个相应的打扫费用，但是也不能强行扣款。这个打扫卫生的这种条款，就是属于咱们民法典当中规定的这种格式条款，其实是不合理加重了对方的责任。那么这个格式条款其实就是无效的。咱们再说这个第二条，合同期满了提前退房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民法典当中的也有说明，是在第733条，就租期到了，承租人就应当把这个房子退还回去。合同上其实是有明确的这个起止时间，到哪天就是承租期到哪天，退租期到哪天，其实双方都知道，并不需要提前通知。所以咱们这个房东，他就是在不合理的范围内上来就扣咱10天的这种房租，那其实也是不合理的。他可能是想以这种违约金的形式来扣咱们，但是其实，他这个也不属于违约的情形。所以这两条，条款都属于咱们民法典当中约定的这种格式条款，那么都是无效的。咱们这个听众朋友可以主张要求房东返还。
1: 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比方说我租了这个房子，那我想退租的话，我就可以随走随退，也不用说提前来通知一下房东，是吗？
0: 对，咱们合同到期了，到

0: 它其实就是是属于格式条款无效的，但咱们也可以就是进行友好的协商，比如说真的如果要是咱到期不租了，咱也可以跟房东说一声，就是提前说明，就是您这个房子我不租了，那也方便咱们房东后期再去要找新的承租人也好，或者是房子收回也好，就是也是一个提前友好的协商，但是他要是拿这一点来扣钱，那肯定是不行的。
1: 嗯，好的，谢谢您律师。
2: 我们再来关注到尾号8088的这位朋友啊，他说我是商铺的租户，营业执照在我名下，那近期的棚改项目进行给有营业执照的商铺进行了一个停产停业的补偿，但是呢商铺所有权人领了我的停产停业赔偿款之后不愿意将其完全给我，与其沟通无果，想咨询一下怎么样能保证我自己的权益。
0: 好的，主持人，那其实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先简单的梳理一下。咱们这位听众朋友他是实际的经营者，因为营业执照是在他的名下，那么其实现在棚改项目来了，相当于是政府给咱们这个商铺一笔停产停业的补偿。那像这种情况下的话，是咱们先依据这个国有土地上的这个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当中是有约定的，是把这种补偿条款分成了三大块，一种是对房屋价值的补偿，第二种是搬迁和临时安置的补偿，第三块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停产停业的损失补偿。那么第23条当中也有明确的说明，停产停业的这个损失补偿是根据商铺在被征收或者是使用影响这个经营期间的这个停业的时间带来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才进行的补偿。那么这三笔补偿的钱款也去向也比较清楚，那么房屋价值的补偿是应当归房主，因为房子本身是他的，但是停产停业的这个损失补偿是咱们的这个经营者的，所以像咱们这个情况当中，政府给咱们的这个停业补偿，那肯定是要应当由咱们的这个实际经营者来收归。如果要是说这个房东一直拿着他的钱不还的话，那么其实房东属于这个法律上属于一种不当得利，那么依据民法典的第958条也可以约定，如果要是一个人在没有任何的依据下白拿了好处，就白占了这个便宜，那么被损害的这个人有权是要求他把这个钱返还的。所以依据咱们这个听众朋友，他也可以就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这个不当得利返还，要求这个房主把这个停产停业的这个钱补还给他。
1: 宁律师，我们再来看一下尾号0213听众朋友的问题。骑电动车上路需要驾驶证吗？被骑电动车的追尾的人受伤，我的车辆受损，该如何鉴定赔偿呢？
0: 好的，那先回答第一个问题，这个骑电动车到底要不要驾驶证？这个事情不能一概而论，主要还是要看咱们这位听众朋友他骑的是个什么样的车。依据咱们电动自行车的安全技术规范当中，只要同时满足以下几个条件，那么就属于非机动车，就是相当于电动自行车，其实是不用驾驶证的。首先第一条是最高时速不超过25公里，然后整车的重量不得超过55公斤，然后电池的电压不超过48伏，有脚踏骑行的这种功能。如果要是咱们听众朋友是这种车的话，那么其实是不需要驾照的，但是也是推荐咱们这位听众朋友在骑行当中也是需要佩戴这个安全头盔。然后反过来说，如果要是咱们这位听众朋友他的这个车超过了以上的这个安全规范的这种标准，可能比如说跑得非常快，超过了40公里，那么可能在法律的意义上有可能会被认定为这种电动的轻便型的摩托车，可能也会更快或者是更重，那么也会被认定为这种电动摩托车，那么就属于机动车类了。那开机动车的话，肯定上路就必须要有相应的这个驾照。咱们再来说第二个问题，就是他如果要是被追尾了，那咱们可以依据这个交通道路安全法来可以分析，这个同道行驶的车辆的后车跟前车应当保持安全的距离。如果要是后车追尾，那么其实大概率的责任是后车的责任，因为后车没有保持安全距离，所以造成了交通事故。这也是要看这个交警到了现场以后会出具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来看一下这个事故认定书是怎么样认定的。然后如果是咱们这位听众朋友被车被追尾了，那其实如果交通事故是这个认定书是由后车

0: 么怀疑呢？
1: 我没有怀疑，因为现在这个微信转账不都是实名认证的吗？他之前他告诉我他叫盛广彦嘛，然后我给他微信转账的时候就跳出一个界面，就是说他那个上面就是写的一个中间是一个星号，后面是一个燕子，然后我输入上这个盛字就一下子就给他转过去了。
2: 据王先生描述，这个叫盛某燕的女子身在青岛，职业就是游戏陪玩，对方把真实名字告诉了他，没有任何保留，这更加俘获了王先生的心。
0: 你之后又给他转过账吗？
1: 也转过账。随后过了几天嘛，他就告诉我说，王先生，要不要在朋友圈里面，给你一个独属于你的浪漫？我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就说，让我给他转账个13140，也就是1314元，就是爱你一生一世的那个意思，说在朋友圈里面公开我的存在。我一听，你都公开我的存在了吗？我也是很高兴。
2: 就这样，短短几天的时间，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相互的称呼变得更加亲密。处在热恋漩涡的王先生没有察觉到任何反常。
3: 有视频聊天吗？
1: 一直没有视频聊天。中间我提出有好多次，我说要不然开个视频，但是他都就是说他工作很忙，没有时间。我以为他是挺害羞的，所以说我也没有怀疑过。
2: 之后，女孩又以交房租等理由向王先生借钱。半个月的时间，王先生向盛某燕累计转账了4000多元。但王先生是心甘情愿的，女孩不论是声音还是长相都让他很满意，他计划过一段时间就去青岛与盛某燕见面。然而事与愿违，2天前与盛某燕的最后一次通话瞬间击碎了王先生的爱情憧憬。
4: 你怎么通话？声音是个男的。喂，
1: 他就是一个男的声音，然后我当时也是挺懵的，怎么一个男的声音怎么喊我老公呢？我说你旁边有人吗？他什么也没有说，他就挂断这个语音通话。后来我再联系他就联系不到。
2: 从那以后，盛某燕开始失联，没有留下一句解释的话。王先生的心也似乎被抽走了，他无论怎么想都想不明白，自己真心真意付出的感情就这样结束了。由于王先生曾给女友转过账，民警怀疑其女友的失联可能是有意的，目的是图财，但是也不排除其他意外情况。为了查明事实，派出所民警将此事上报给淄博市公安局淄川分局刑侦大队进一步调查。
3: 他给受害人提供的这个盛某燕的这个姓名之后，我们也查了，确实有这么一个人，而且他这个账户的主体实名人信息也是这个盛某燕。
2: 警方调查发现，盛某燕使用真实姓名与王先生接触，经户籍信息查证，他是青岛平度人，这与他曾告诉王先生自己在青岛的说法是相符的。
3: 我们首先认为可能是不是两个人真实的是一种网恋的状态，他有的可能是确实是真的网恋，或者是这个就是说两个人闹矛盾之后分手了之后有人过来报案这种情感纠纷。但是我们继续对这个盛某燕进行这个分析，发现他是一个已婚的。

放眼江湖，影出混象，无端啊百姓要打一场。呢、這个叫做大哥，嗰、那个叫做王，搞到啊精神啊鬼咁紧张。我宁愿同你四围荡，天黑啊陪到啊你天光，同花讲古，同雨冲凉。闲啊加料啊炖鸡汤，望下武林啊个个疯狂，四大

0: 时间不见不散。
1: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5 p.m.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资讯与声音同步，
3: 关爱与时间同步，
2: 沟通与心灵同步，
3: 听觉与流行同步。
2: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
3: 让您与世界同步。
4: 天津银行第三代社保卡，一卡畅享智慧生活，来天津银行免费办理更换第三代社保卡，一站式办理，快捷安全，免收境内 ATM 跨行手续费等多项费用，更有海鸥存、幸福存单等特色存款产品，详询天津银行滨海分行辖属各网点，或通过天津银行手机银行 APP 购买。智慧天行，共赴未来。
2: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5: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6: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7: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6: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7: 哎，
8: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9: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10: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1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4: 哎，好球。
15: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2: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3: 有你在更精彩，
16: 有我在看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3: 最特别的存在。
2: 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让轻松陪着你一起呼吸。
3: 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17点，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2: 向你的城市问声好，
3: 给心情换种颜色。 Ready Go。

0: hey, 下班对对碰，热闹玩高峰，
1: 落日看风景，大奖拿不停。
0: 各位好，正在收听到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100晚高峰，我是唐伟，
1: 我是董真。
0: 各位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0: 应该说周末快乐了啊，礼拜五了。
1: 真的是啊，今天大家其实心情都格外的高涨，因为即将要迎来周末嘛。
0: 哎，
1: 但是除此之外，再加上这天气，确实是和你的心情一样啊，
0: 热死了。
1: 对，热呀，
0: 今儿外边
1: 火辣辣的。
0: 都说什么我熟了，什么我都烤了，我的那个什么就红温了。
1: 对，
0: 好，在今儿都是这。
1: 哎，
0: 突然这么热了，是吧？瞬间就热起来了。
1: 哎，你问我这个问题，我看了一下，明天还是这样的温度，35度。
0: 好，
1: 大概在周日的时候，最高温度降下来了29度。
0: 你看。前两天不是咱们好多人就笑话人家欧洲，哎呀这么热，你们你看了，咱这也来了，你看咱这也开始热了，
1: 哎，
0: 所以大伙儿注意一下吧，最近防暑降温什么的。
1: 对，你看家中的空调，如果说您这一年没有怎么用啊，或者两年没怎么用了，清洗一下，找专业人士给您清洗一下，
0: 对，
1: 对于咱们肺部也是不错的，
0: 哎，
1: 是有帮助的。否则的话，你想这个你的空调，
0: 哎，
1: 过滤芯儿啊，从来没清洗过，
0: 哎呦呦脏，
1: 对吧？包括其实咱家里这些家用电器啊，
0: 嗯，
1: 你像你的这个浴霸呀，
0: 哎对，
1: 对吧？热水器，
0: 哎，
1: 定时你都应该给它来清洗一下。
0: 对，一说到空调，下午看好多人还讨论呢，说空调费不费电呢？一直开着费电，还是一会儿一开一关费电？
1: 嗯，
0: 好像说你操这个心，空调就相当于职场当中的说那叫什么，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1: 嗯，
0: 你每天开关空调就这点电，你不想想你们家冰箱一直开着，路由器一直开着，
1: 哎，
0: 就好多东西你就没说过那费电。这你就担心这点空调，
1: 没错啊，这还挺会过日子的，都主打一个该花花该省省。
0: 哎，
1: 像以前就说你感觉很有年龄感的一些标志，
0: 哎，
1: 就提到了，比如说你走上，哎呦，这灯得关了，
0: 哎，对对对，
1: 哎，家里这个插销都拔了吗？
0: 哎，
1: 说这就是一个年龄感
0: 哦，就是那一代的人有这习惯，
1: 没错，哎，出去知道自己自备塑料袋了，
0: 嘿，
1: 然后呢也知道了在哪儿收集点袋子，
0: 你看
1: 瓶子也留着了，
0: 成熟了，嗯，
1: 哎，你这词儿好，
0: 成熟，哎，成熟
1: 不叫衰老，
0: 哎，对对对，
1: 嗯，
0: 看事儿看得开了，
1: 哎，可能这80后包括90初的朋友啊，
0: 哎，
1: 可能这种变化会比较的大，
0: 哎，贴心啊，特别明白，
1: 嗯，咱就不多说了，
0: 哎，
1: 大周末的，
0: 真是
1: 是不是？咱别聊这个年龄，
0: 对。
1: 变大了这种很扎心的话题，
0: 真讨厌。
1: 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最低温度27度，多云，南风3到5级。明天白天最高温度35度，夜里最低温度24度，阴转雷阵雨，南风3到5级。
0: 哎，这天气情况，除此之外，滨海新区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为了您和家人安全，请勿在楼栋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等处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违反高层明由消防建筑安全管理规定的，将依法处以罚款处罚；引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刑事责任。
1: 同样，如果您非常喜欢我们的节目，想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可以登录金滨海 APP 选择在线收听。
0: 更多详细节目内容，各位下班路上咱嗨起来了。

0: 一座城市，一份心情，
1: 一种声音，一路随行。
0: The best radio in 天津，
1: 下班路上不寂寞，
0: 生动传情，乐生活。
1: 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2: 时间来到17:12，欢迎回到滨海之声广播，收听正在直播的1001晚高峰，我是董真，
3: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临近周末了，或者说现在已经开启周末时光了，好多人的生活节奏就已经发生变化了。平时朝九晚五、朝八晚七的忙忙碌碌，周末你就可以稍微休息一点了。
2: 没错，
3: 拆拆快递呀、寄寄快递呀。我今儿下午还看了、那叫快递这什么那、这个发快递焦虑症，有这么个东西。
2: 谁发快递？快递员发快递、
3: 是咱们消费者、咱们普通人。为什么？就比如说啊，叫取件焦虑症啊，有这么个话、就是你这东西不要了，我想等着快递员上门取件、我等这过程等了一会儿，来了
2: 真的是
3: 来了吗？来了吗？
2: 真的是我就有比如说啊，周末我就觉得忙碌一周了，周末想晚起一会儿、一般我如果就是约定

0: 这个上门取件啊，
1: 哎，
0: 我会约定9点到11点。
1: 你看，
0: 当然如果说9点到11点这时间段就是没有的话，我可能会选择啊中午啊或下午、啊。
1: 对，别太早了。
0: 但是你又怕中午下午万一就周末你不在家怎么办，对吧？
1: 哎、
0: 所以一般我会9点到11点、
1: 哎，
0: 我不会太早。
1: 对，
0: 他有的时候会有7点到9点那个档。
1: 啊是
0: 啊，因为我觉得就是不想被吵醒。
1: 你看，
0: 就想睡睡懒觉，
1: 提前来打电话什么的。
0: 哎、但是我觉得很多人网上也吐槽过这个问题。
1: 他还就提前给你打。
0: 嗯，一般我9点到11点这个时间点寄快递的话，
1: 嗯
0: 嗯，有的时候快递员会在不到8点的时候，
1: 火
0: 说那您在家吗？您要在家，正好我。

0: 呀，自己正睡正香的时候，你说我不给你拿吧，
1: 哎，
0: 总觉得万一你一会儿你不来呢？
1: 对对对对对，
0: 给你拿又觉得，哎呦，我真的是不想起呀，
1: 我这一天都让你影响，
0: 哎，真的是。
1: 就取个件儿的事儿，确实导致很多人就特别焦虑。
0: 对，包括比如说定九点到十一点，
1: 哎，
0: 你快十一点的时候，就十点半左右你要出门了
1: 啊，哎？对对对。还不来呢？
0: 他怎么还不来？
1: 你还来，
0: 哎，这个时候我就会打电话。哎，您什么时候到啊？
1: 哎呀，
0: 您快到了吗？
1: 你 看
0: 咱不定九点到十一点吗？这已经十点半过点了，您这来吗？
1: 你看，哎，其实就这么点小事儿，
0: 嗯，
1: 但是引发的这焦虑感特别大。哎，
0: 所以每次我选择这个上门取件啊，时间地点我特别纠结。
1: 你看，早了不是，晚了不是，
0: 哎，地点选好了，到底我在不在这儿？我这个时间点我在这儿有没有事儿啊？
1: 哎呦，你看，快递员也许有自己的这个，嗯，这个。窘境或者什么的，你看还得安排这客户时间，但这咱消费者也有自己的，
0: 哎，没错。所以说你看这个寄快递啊，
1: 哎，
0: 也有一种焦虑，
1: 哎，
0: 那么咱们再来说说啊另外一个跟快递有关系的事儿。
1: 是吗？
0: 快递包装。
1: 包装，
0: 我们以往说比如说什么中秋的这个月饼包装，
1: 哎是
0: 不能太豪华了，
1: 那对
0: 对吧，要为这个月饼礼盒包装瘦身，
1: 嗯，瘦身，
0: 哎，给它简单化，
1: 哎，
0: 更注重的是月饼本身的口感。
1: 对啊，
0: 包括咱们说买什么果篮，
1: 哎，
0: 买什么这种盲盒啊工艺品，这个外面的包装，
1: 嗯，
0: 咱杜绝说过于的复杂，
1: 对，
0: 繁华，然后占用一些材料，
1: 对，
0: 那么同样现在快递这个快递的包裹
1: 哦，
0: 讲究复杂吗还是简单一点？
1: 哎，您收快递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有些包装它确实有点复杂，
0: 嗯，
1: 就包好几层，好嘛，里边那挠挠那种，这好好几大包小包那里边，
0: 对，
1: 好多种，它可能是为了怕你摔坏了或者什么，
0: 嗯嗯，
1: 但你太过于复杂了。
0: 哎，我曾经就收到过一个快递，就是一张小薄的一个卡片，
1: 嗯，
0: 可能还是卖家送给我的赠品，
1: 哦，
0: 就因为你在我们这个商家这消费什么什么了，然后您是老客户了，给您送一个什么什么的东西，哎，对。可能就是一个女孩子发卡呀什么的，很薄，
1: 哦，
0: 就是哎放在那里了，
1: 挺好的，
0: 结果给我寄过来，我不知道啊，
1: 哦，
0: 他也没告诉我给我寄过来了，我一看那包裹说哇好复杂呀，
1: 还一大盒呢，还一个，
0: 然后我掂也不沉，
1: 嗯，
0: 但是包装很复杂，我在想就开始查我的购买记录，我没买东西啊，
1: 这什么东西，
0: 这男的是我好朋友寄过来，但我想也不是啊，
1: 嗯，
0: 我没有什么太多的印象，
1: 嗯，
0: 后来打开之后我看哦，这是总买比如这个发饰的一家商铺，然后我说哎，我说是您这边寄，他说对，
1: 嗯，
0: 就感谢什么老客户啊总支持什么的，所以给您寄个这个东西，我说你可包装的真精致啊，
1: 吓我一跳，
0: 我差点层层的就感觉这东西里是空的，恶作剧嘛，直接都要扔掉了，
1: 我还以为是我黑粉了，
0: 万一里面来个活物是吧，
1: 我没有黑粉，
0: 哎，
1: 对，确实如此，嗯，包装确实让人闹心啊，说大箱套小件，多层重复不裹，胶带漫天缠，从7月1号开始啊，我们国家的首部针对于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了。新国标呢，将快递包装适配快递包装层数，还有封箱胶带使用量作为关键性指标，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这不仅标志着快递包装，从软性倡导迈向了刚性约束，也意味着我们国家快递行业绿色转型走出了关键一步，以后就不能过度了。
0: 嗯，没错啊，比如免责式的惯性逻辑，商家为规避运输破损带来的差评和赔偿风险，往往选择过度包装求稳妥，
1: 哎，
0: 无论物品大小易损与否，易遇层层套装装箱，
1: 哎，
0: 胶带反复缠绕。又比如说啊，攀比化的面子心理，
1: 哦，
0: 部分商家呢为了迎合消费者的面子心理啊，陷入到了包装越精致越优质的误区，刻意靠繁复的包装来提升商品的观感，结果呢套娃式的包装啊愈演愈烈，快件体积不断膨胀，资源浪费与白色污染触目惊心，
1: 哎，
0: 而多余的耗材和拉高的物流成本最终转嫁为社会资源损耗与消费者的隐性负担。
1: 这一点你从那个很多的快递柜跟前你就看出来，有些人可能这个道德意识感差一点，快递柜跟前好多都是那种拆开的快递包装，那都扔那儿了，就可能就堆那儿了，一个小小的物件它能拆了好多包装，
0: 哎，
1: 一个好纸盒纸箱一堆，你这其实挺是浪费的，
0: 是的，而且也造成这个环境污染。再有一个就像这种纸箱子啊泡沫箱子也不要长时间的放在咱们的屋子里面，
1: 哎，对对对，
0: 因为它也是有这个毒素的，
1: 哎，对，
0: 对吧？就是它是会污染咱们屋里的环境的，所以尽量的咱把这包裹拆开之后啊，及时就扔掉，
1: 哎，
0: 又或者您在快递站拿完这个包裹，咱就及时的给它拆掉，
1: 没错，
0: 扔到垃圾桶里面。
1: 哎，说这个正好顺便我提示一下，正好董小姐也敏感这东西，
0: 嗯，
1: 您买快递是不是好多都是从南方城市过来？现在天可热了，
0: 嗯，
1: 啊，您那包装只要是不是吃着使用的东西，包装过严实。

0: 您最好别是在家里拆，为什么呢？大伙儿都知道南方啊，它这个昆虫特别盛行，
1: 哎，
0: 它就跟过来了。
1: 哎，你说这我一点不意外，
0: 真的是，它包特别严实，它里头小昆虫就跟过来了。你在家里一拆，嚯，行了，你在你这儿筑了巢了，
1: 没错，
0: 在外边拆啊，在外边拆，
1: 是的，
0: 对，哎，还有这个说最直接的变化就来自于有标可依、有尺可量，新规明确量化了硬性指标，划定了监管红线，比如说规定非易损、易碎类的物品包装层数不能超过两层，而且易碎、易损的包装层数不应该超过四层，同时呢，严控箱体的空隙率、胶带使用量等等，既能够兼顾安全和需要，也能堵住浪费的漏洞。这种精细化的制度，过让过度包装判断有尺可量了，违规追责有据可依。

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收听心理卫生小讲堂。我们来聊聊专属学生党的硬核心理知识，帮大家轻松应对校园生活的日常小烦恼。人际篇，被误解不合群也没关系，和同学闹矛盾，突然被孤立，或者在社交场合怕说错话，这些其实都很常见，你不是一个人在面对。在人际关系里，真没必要讨好所有人，比起强迫自己合群，真诚待人反而更能吸引合拍的伙伴。特别提醒大家，如果遇到霸凌、侮辱或嘲笑，千万别沉默，忍气吞声，第一时间告诉老师和家长，这不是告状，是勇敢地保护自己。自我篇，你比分数更重要，千万别把成绩当成衡量自己的唯一标准。你不是学习的工具人，而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个体。平时多给自己一些正向反馈，经常夸夸自己，比如我今天特别认真，我坚持下来了，我很勇敢。试着少对自己说我真笨这种否定的话，多说我可以慢慢来，给自己一点成长的耐心和空间。求助篇，敢说不舒服才是强者。如果你连续两周以上都处于情绪低落、失眠、不想上学、总想哭的状态，别硬扛，一定要说出来。你可以找现任的班主任、家长或者学校的心理老师倾诉。求助不是脆弱，反而是对自己负责、对生命敬畏的强者表现。正视问题，寻求专业帮助，才能最快找回快乐的自己。愿每一位

0: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1: 这是一座黑白相间的森林，这是一个正义与邪恶并存的世界。所谓风光的背后，都是寝食难安。所谓成功的下文，必是自取灭亡。一次次黑白较量，记录着一幕幕正义时刻。滨海之声《黑白森林》，为您讲述打击犯罪的传奇故事。
0: 抓捕境外在逃毒枭，江洋大盗落网伏法，揭开姐妹失踪之谜，千里缉凶，粉碎潜伏的魔爪。一桩桩扣人心弦的大案要案，一点点细微之处的蛛丝马迹，一幕幕惊险曲折的侦破过程，真实再现人民警察抓捕犯罪嫌疑人的艰辛历程。黑白森林大案纪实系列正在播出。
1: 第725集。建浩奖学金的级别之高和影响之大，可以从他的评审流程和颁奖制度管窥一斑。评审机构分为全国评委会和省级评委会。全国评委会由共青团、全国学联、建浩集团会同著名中青年专家学者以及有关行业部门负责人联合组成。评选的基本程序是本人申请，也就是有关科研成果需有关专家鉴定，学校党政团组织审核确认，各级评委会评审推荐，全国评委会终审裁定。在颁奖的时候，总会邀请一位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或者全国政协副主席亲临现场，团中央的负责人自然也要参加。这已经成为面向全国大学生的级别最高、影响最大的奖学金。有统计数据说明，在当时的8年间，建浩奖学金已经发给了900多名学生，这些人在后来的实践中证明是非常优秀的。于是元宝井不仅在商界叱咤风云，也被千万学子所敬仰。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先生在其一部反映贫困大学生生活的报告文学《沉默是金》里，曾经激情澎湃地将建浩奖学金的设立与希望工程相提并论。他对元宝井这样描述：当我看到他名下的建浩集团公司1996年度一年的营业收入26亿元、利润5.4亿元的报表的时候，我便确确实实相信了站在我面前这位只有31岁的小伙子真的是中国当代几位

开了公司，但肯定一点的是，两个人从此分道扬镳。然而离开元宝井的汪兴生活并不如意，他回到了老家辽阳，做过小生意但不成气候，向元宝井借钱也总被拒绝。每每在生意场上遇到挫败之时，他便会忆起昔日身着警服勇斗歹徒的荣光，而今偷鸡不成蚀把米，心中对元宝井的怨恨之情与日俱增。愤懑已久的他最终行了个下策，利用手中掌握的元宝井雇凶杀人的内幕进行敲诈，并且立即付诸实施。三年里他不断地给元宝井打电话，且敲诈的力度不断加码，除了雇凶杀人之外，还说元宝井偷税漏税，挪用公款达到16亿元。元宝井虽然表面上对汪兴的敲诈显得满不在乎，但心中毕竟惶恐。他知道汪兴的存在无异于埋在他身边的一颗不定时炸弹，不彻底排除就永无宁日。但他再也没敢向外人倾吐，而是找了自己的二哥。元宝奇密谋。元宝奇听后震怒，这个兔崽子太不够意思了。你放心，我来办了他。两个人商量以后，元宝井给了二哥30万元，让他灭掉汪兴。元宝奇回到辽阳，又叫上两个堂兄弟元宝福、元宝森，准备一起行动。2001年11月15号晚间6点多钟，北方的天已经全黑了，汪兴被一个熟人打电话约了出来。他正接着电话，突然从马路旁窜出一个高瘦的黑影，举刀对他猛砍。汪兴一边用手挡，一边喊救命，并且在倒地之后用手拿100元钞票晃动着向路人和过往车辆求救，最后被出租车送到了急救中心。那个黑影则趁乱逃跑了。经检查，汪兴被扎了11刀，第一刀扎在后背，直入肝脏，造成肝脏大面积出血，左前胸一刀位及心脏，右肩一刀，左腹部一刀，大肠外露。左大腿2刀，其中一刀将神经扎断，其余2刀都在臂处，所幸送医及时，汪兴才侥幸不死。住院1个多月以后，拖着一条瘸腿躲到了远房亲戚家里，但还是继续给元宝井打恐吓电话，以示自己不屈服。就黑道上的规矩和逻辑而言，汪兴的作为是愚蠢的。他没有想到作为一个受雇的杀手就有被灭口的危险，他不知避险反而讹诈起雇主来，那就难逃厄运。平静了2年以后，已经放松警惕的汪兴又回到了辽阳。然而袁氏兄弟除去眼中钉的决心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退，汪兴一回到辽阳立刻就被盯上了。在2003年10月4号，这个月黑之夜，汪兴18点来到回回营麻将馆，玩到23点左右便开着自己的桑塔纳回家。此时他没有意识到两个躲在黑暗角落里携带双筒猎枪的黑影看到他出来以后，已经迅速地抄近路来到他家门口。23点30分左右，汪兴下车刚到家门口，那个躲在暗处的瘦高个便端起双筒猎枪朝着他连连扣动扳机。汪兴的妻子听到枪声便跌跌撞撞跑到楼外，发现丈夫已经倒在了离电子门3米远的地上，身上血流如注，凶手已经没了踪影。大约5分钟以后，警车赶到了现场，经过法医检验认定汪兴左前胸遭猎枪击中，致左叶动脉断裂，造成急性失血性死亡。汪兴的死也许没有人会为其感伤，因为他本身就受雇于元宝井，他是一个杀手，兔死狗烹而已。但是元宝井却因此多了一宗不可饶恕的罪孽。此时的元宝井或许正为了铲除心腹大患而扼手相庆，可是他没有算到，早在汪兴被刺成重伤远走他乡之后，已经向公安机关举报了自己。命案发生50天以后，元宝井便被警方拘捕，元宝森、元宝福和元宝奇也

0: 网吧内还有几个年轻人在通宵达旦的上网。网吧收银员胡小姐坐在帐台里，眨巴着疲倦的双眼，不时地举起双手伸着懒腰，等待天亮后同事来换班。此时网吧内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在网吧的门口，一个神秘男子已经徘徊了许久。看他那个样子，既不像在等人，也不像是路人。在夜幕的掩护下，那名男子犹如幽灵一般漂浮游荡着。5:05:50，那个男子终于走进了网吧，并且径直朝收银台走去。当他走入收银台胡小姐的视线的时候，其奇异的打扮给胡小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戴着眼镜的人竟然穿着连帽的黑色长袖风衣，把头蒙得紧紧的，下身穿着一条牛仔短裤，双手还戴着手套，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黑蝙蝠，猛然就飞进了我们的网吧，给我吓了一大跳。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胡小姐至今还惊魂甫定。只见他进来以后，一言不发地环顾一下四周，然后就不停地在网吧门口转来转去。过了一会儿，他走到服务台，拎起电话，摆出要打电话的样子。可是正当我准备向他打招呼的时候，这个男子突然扔下话筒，冲进收银柜台，从腰中拔出一把锋利的匕首，边挥舞手中匕首边大声对我喝道，快把钱交出来，我一下就吓得瘫软在地上了。
1: 接着这个男子第一个动作就是拉存放营业款的抽屉，见抽屉锁着，便用匕首顶着胡小姐，逼她把抽屉钥匙交出来。此刻胡小姐一边拼命地向收银台外逃，边大声地尖叫，
2: 救命啊，有人要抢钱。
0: 正在网吧值班的网管陈先生听到胡小姐的呼救以后，迅速奔了过去。
1: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小流氓闹事儿。当我奔到收银台一看，发现是歹徒持刀抢劫，我心里慌得很啊。那个歹徒看着我，转身就冲到我面前，用匕首顶住了我的胸口。
0: 望着歹徒穷凶极恶的样子，手无寸铁的陈先生本着好汉不吃眼前亏的想法，示意胡小姐把抽屉钥匙交给他，于是胡小姐只得乖乖地将钥匙扔给了歹徒。拿到钥匙以后，只见歹徒不慌不忙地打开抽屉，取出4000多元的营业款放入自己的口袋，然后向陈先生和胡小姐阴笑了几下以后，若无其事地走出了网吧。根据网吧内的监控录像显示，当地时间为2008年7月13号5:07:30，歹徒的整个作案时间还不到2分钟。目送着黑蝙蝠消失在黑夜里，惊恐不定的陈先生胡小姐这才拨打110报警电话。接到报警以后，普陀警方立刻赶到案发现场。由于事情发生的太过突然，面对侦查员的询问，陈先生胡小姐对歹徒基本的面貌特征说不太清楚，唯一能提供给刑侦员的线索就是此人穿着怪异，像一只巨大的黑蝙蝠。于是侦查员调取了网吧内的监控录像，通过录像画面，侦查员看到歹徒穿着的确有点不可思议。七月的天气正是盛夏季节，歹徒不但穿着长袖衣服，而且还戴着帽子，此人为何会如此打扮呢？也许是为了伪装自己吧，侦查员思忖。在监控录像里，侦查员还发现凌晨4:51:40的时候，这名歹徒曾经在网吧门口出现过，当时他穿着同样的衣服，可是没将帽子戴上。只见他晃荡了好几圈，并不时地将目光停留在收银台的柜台上。4:53:13，他依依不舍地转身离开了网吧。仅仅过了12分钟，他又重新回到网吧，持刀实施了抢劫。这名歹徒除了穿着打扮怪异，其行为举止也显得比较特别。他是5:05:50走进网吧的，但是在现场足足停留1分钟以后才动手实施抢劫，而且在1分钟里，他在网吧转来转去，好像在表演服装秀，故意引人注目。另外，在整个作案过程中，始终显得非常镇静，这不太符合抢劫作案的犯罪心理。一般情况下，预谋抢劫的罪犯其作案目的是非常清楚的，一到现场就径直冲向目标，得手以后迅速逃离。可是这名歹徒不仅来的时候磨磨蹭蹭，走的时候也是从容不迫，这一切太令人不可思议了。面对歹徒这一系列反常的行为，侦查员边看监控录像边感慨。在网吧楼下摆地摊的潘阿姨也目睹了歹徒出入网吧的整个过程。那天凌晨，她刚好设摊，就看到一个穿着怪异、面露凶相的男子匆匆朝这边走来。当时周围的马路上行人稀少，她以为碰到坏人了，于是下意识地按了按口袋里的钱包。所幸的是，这个男子走到她摊贩前，只是凶狠地盯了她一眼，并且用脚踢了菜筐。

然后就一言不语地朝网吧走去。过了一会儿，庞阿姨又见这个男子从网吧里出来，走过他的摊位的时候，依然用凶狠的目光扫视了他一下。此时他还不知道网吧已经遭到了抢劫，直到网吧里的人跑了出来，对他说碰到强盗了。他这才知道，刚才那个男子竟然真的是来抢钞票的坏人。回忆起那一幕可怕，心有余悸的潘阿姨庆幸自己额骨头高，没有抢到自己头上。谁知就在侦查员们紧张地走访目击者、排查破案线索的同时，从指挥中心又传来了紧急情报。在7月13号这一天，上海市接连发生了两起类似的持刀抢劫网吧案件。上午9点，中山北路某号的好味网吧被抢劫2600元。下午3点，天山西路某号的东方网吧被抢劫2200元。在同一天的凌晨、上午、下午三个时段以内，连续发生持刀抢劫网吧的恶性案件，这在上海历史也算是绝无仅有了。

0: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黑白森林，我是方维，下期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大案纪实系列。
1: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0: 一杯水，说轻体力活动的人啊，每天喝不少于7杯就可以了。那么推荐大家肯定是凉白开，对吧？或者说是淡茶。不要喝浓茶，少喝含糖饮料。而纯果汁啊，咱们这里说的纯果汁，哪怕你说鲜榨的，那里面肯定也是搁糖了，而且里面很多的纤维素也会因为这种榨掉之后就会减少，所以不推荐大家来经常吃喝纯果汁。
1: 没错啊，咱注意一下，这挺好的。

0: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1: 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2: 我是唐维，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做点时间我们看看文艺消息啊。首先来说部电影叫做《魔方小姐》，杨紫琼、刘昊然师徒过招重组热血人生。看这个啊，
1: 来说一下这部电影，由文牧野监制，然后白雪执导的电影《魔方小姐》呢，定档7月3号全国上映。这部电影呢是杨紫琼啊，在2023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之后首次主演华语电影。而且呢，她也是首次搭档刘昊然，被称为是一老一少的角色组合。
2: 你看看，
1: 被很多网友评价是新鲜感十足，
2: 哎，挺好看的啊。魔方小姐讲述的是精神状态领先30年的70岁魔方奶奶赵艳红，就是杨紫琼饰演这角色，她不服老，不认输，不怕事儿，更爱惹事儿，遇上了能躺着绝不坐着的天才废柴吴有为，就是刘昊然饰演的这个角色。然后呢，他们俩就与魔方结缘，和师父、闺蜜、家人一起跌跌撞撞，勇闯魔方神坛的故事。就是关于魔方的故事啊。
1: 对，这部电影呢改编自真实事件啊，原型人物是浙江丽水的退休教师赵文英。他呢是在2013年退休之后偶然和魔方结缘，凭借10年的极致坚持和刻苦练习，在2019年的时候呢，是以3分33秒的成绩创下了全球60岁以上人群盲拧三阶魔方的最快记录，
2: 就夸出来就给你恢复了。
1: 哎，你别说，在前不久还看到了，就是应该是小学生吧，就是俩人搭档。真的，咱俩还一直认为咱俩这个双搭多么好了。我告诉你，你看完那个小学生，你会觉得咱俩黯然失色，都不叫什么，都不值得一提。
2: 我好像刷到那视频，就俩人一人一手是吧？
1: 哎，对，
2: 你这手我这手，
1: 俩人说了什么暗语？网友评论是说了什么暗语，
2: 刷就给复合了。哇，天，太神了。
1: 当普通人还在停留在哎你说什么，哎怎么弄，但是人家就一人一只手，两人一起成功了。
2: 你瞧这，
1: 你自己靠自己的两只手，
2: 哎，
1: 还不协调呢。
2: 哎，你看
1: 人家，你看各自就说了几句话，俩人最后不动声色，哎，魔方成功，
2: 这叫默契啊。这叫默契。说影片当中70岁的樊姑奶奶赵艳红，不甘这个养老院的生活，结识了落魄的魔方天才吴有为后，形成了对抗师徒路、勇闯世界赛场的故事。就是他这个本身有故事蓝本的，有真实事件的，是吧？
1: 对，就是真实人物改编的。
2: 就那么大岁数，然后人家玩这魔方玩出了新花样了，
1: 对，
2: 玩出世界纪录来了，
1: 是，
2: 确实挺厉害的啊。
1: 对，你看，都说了嘛，这是落魄魔方天才，就是人家虽然落魄了，但是人是天才啊，
2: 有天赋。
1: 对，放在咱普通人身上，咱也别觉得说，哎，你看这人都落魄成这样了，还能绝地反击，还能再起来，就是重新站起来。但是搁咱普通人，咱别相信什么天才，就是咱们需要靠自己的努力。
2: 一步一个脚印儿啊。行，接下来我们再说一部新剧，叫做《百花杀》，这是官宣定档上演复仇恋爱的爽剧故事。现在好多人都喜欢看爽剧啊。
1: 我们来说说啊，7月9号起呢，就是腾讯视频独家上线开播。这部戏呢是由孟子义、何雨。

0: 领衔主演。
1: 哦，
0: 改编自就是锦凤小说
1: 《
0: 我花开后百花杀》
1: 哟。
0: 讲述的是女主角开挂，然后不仅收获爱情，而且实现复仇，算得上是在乱世当中实现权谋和情感交织的爽剧故事。
1: 此外呢，这部剧在这个古装权谋大剧《百花杀》正式官宣启动之后，还启动了叫微博 VC 计划，那引发了全网热议。什么叫微博 VC 计划？跟你说，现在挺火的这东西啊，就是你在微博上跟他互动，然后他的故事走向你说了算。
0: 哦，
1: 哎呦呵，你看了吗？
0: 哎，那有一点像之前，就是我记得咱们在学生时期啊，看到就是，比如说韩剧，包括有一些港剧，
1: 哎，
0: 就是经常是这个边播，边拍边拍边播，
1: 哎，
0: 然后很容易最后就变成了，比如说你刚开始这个男二号跟女一号他走不到一起，
1: 最后说，
0: 但最后这男二号太抢戏了，
1: 哎呦，
0: 就大家的这个愿望都希望女主角跟男二在一起，最后这故事的结局，这个脚本它真的会变成大家想要看的那样，
1: 开放式结局。
0: 哎，对，所以你看有很多剧啊，如果说特别的火爆，特别受欢迎，有网友就说了，你这样吧，你边拍边播吧，就你别等拍完了再后期再剪了。
1: 哎，对对对，
0: 你现在拍了多少集了，大概剪成什么样，你就直接播出来吧。
1: 上，
0: 啊，我们可以再等你后面边看你边拍。
1: 哎，这也是产生了这种就是观剧互动，一边拍着人家一边互着动，一边你就改着剧本。
0: 没错，
1: 哎，挺好的。
0: 对，包括可能你看早期有一些电视剧咱就不提了啊，包括咱内地的一些电视剧也是，因为某种原因，可能有的男女主角，因为有一些事情，他们不得不中途要就是停止拍摄，
1: 哎，
0: 又或者人家有其他的事情，就是哎有其他的这个怎么讲档期，
1: 哎对，
0: 哎冲突了，没有办法了，哎他真的这个故事的结局就不一样了，
1: 有点遗憾了。
0: 哎，没错。
1: 那怎么办呢？你看网友说了算，大伙儿众议，哎大伙儿都认为这样的结局，那咱就拍这样的结局。
0: 是的，
1: 这挺好的，大伙儿说了算。就这一计划发布就登上热搜了，相关话题阅读量5亿多次，不少网友表示，哎太好了。那个更有粉丝自发组织应援活动，助力新剧的热度升温。好多人就支持这个嘛。
0: 没错，那么这计划呢发布之后也是登上了热搜榜啊，相关话题的阅读量突破了5亿次，很多人也是期待这次何雨的新形象，还有一些粉丝自发组织应援活动啊，希望这部戏能够热度升温，所以呢很多业内人士啊现在也在分析说，这次的合作或将会成为传统影视剧与社交平台深度融合的典范案例，
1: 以后也许剧都这么拍了。
0: 对，你看当我们被 AI 啊就是这种短剧啊包括一些 AI 的演员这个代替产生一种心理压力的时候，你看咱们就这种现代人，对吧，咱们真人演的电视剧也有一些亮点出现了，也有一些改变吸引大家，
1: 主打一个互动，可以开放性结局啊，想看什么就给你什么结局，挺好。行吧，时间差不多，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畅聊天下的全部内容，
0: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再会了。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0 p.m.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2: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 FM 100.1 滨海之声，
1: 都市广播，
2: 讲述都市生活。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5: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6: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4: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6: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6: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8: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9: 孤独行走在喧嚣的都市，每当夜幕降临，你是否感到更加孤单，需要一些温暖？滨海之声午夜咖啡，我在这里守候，倾听你的午夜心事，分享你此刻的心情。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守候在收音机旁来聆听 FM100.1 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午夜咖啡。我是您的朋友陈峰，通过电波来问候各位亲爱的朋友，你们好吗？今晚伴随着舒缓的音乐，伴随着皎洁的月光，我们又相聚在滨海的夜空。今晚我们继续敞开心扉，一起来聊一聊在生活当中我们所经历的一些事情，一同来交流一下在生活当中我们所遇到的一些事情，我们所经历了什么，对待生活我们又有什么样的感悟。我相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我们都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轻松一些，快乐一些，但是往往事与愿违，难免生活当中有一些琐事，有一些杂事会困扰着我们，烦扰着我们的心头。这个时候我们往往感觉到自己是那样的浑身无力，自己像是被束缚被禁锢了一样，自己的心情也莫名的惆怅起来。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的生活变得轻松随意一些呢？我们怎么样能够把一些事情看得清看得淡一些呢？我们又如何不被世间的事物所困扰着我们的心情呢？如何让我们的生活真正的变得轻松和快乐呢？这就是今天陈峰要跟大家一同来交流的话题，简单随意。

说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困扰我们的一些事情，当然爱是不可或缺的。有的时候爱过以后，就知道美丽会随着岁月而改变，美丽不会永远都会待在身边不离开的。爱过以后呢，我们就懂得有喜有忧的感情才是最真最沉的情怀。爱过以后，我们就会懂得那些深刻进内心的感情，才是今生的情窦初开。爱过以后，我们才知道幸福甜蜜总会像云雾一样，它总会慢慢的散开的。有些美丽总会刻骨在我们的心海，有些美丽，它也会随着时间而慢慢的忘怀了。即使失去，我们也要感谢老天这样的安排。因为在失去的时候，才知道心也会自然的疼痛起来。如果一个人要离开，那就让他走得痛快一些吧。哪怕你会看着背影黯然泪下，同时内心也会感到伤怀。哪怕你的内心有撕裂般的疼痛，也要目送他离开。最终必须接受缘分这样的安排。是你的。终究是你的，不是你的，勉强挽留，也无法挽留住的。爱就是这样，靠的是缘分。如果缘分尽了，何必还把它紧紧地攥在手中呢？总有一天，他会离开你的。总有一天，你伸出你的手，想要去紧紧拉住他的时候，你们之间的距离已经不足以让彼此再次牵手。所以，不要让曾经爱过的再去烦扰我们的生活，烦扰我们的内心了。爱过了，就足以了。

古看来，今日时的我

功，追求着成功后的喜悦。可是呢，成功总是伴着欢喜和泪水。但只要还有足够的信心去面对未来，只要每天都在不断的努力，只要珍惜每一天，那么管它是成功还是失败，生命都会拥有一个新的

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动。

0: 欢迎收听《揭秘三国之单骑救主》。长坂坡之战，刘备溃败，妻离子散，赵云重回战场，发现糜夫人伤重，投井而死，只好带着阿斗再次突围。那么，在漫长而激烈的格斗过程中，阿斗是怎么活下来的呢？秘密就藏在赵云接过阿斗时的那一刻。书中写道，赵云解开勒甲带，放下护心镜，将阿斗抱护在怀，再提枪上马，杀出重围。也就是说，他制作了一个简易版的儿童安全座椅。据统计，发生车祸时不用安全座椅的婴童死亡率是使用时的8倍之多。正是这个安全座椅让阿斗得以生还。正所谓血染征袍透甲红，当阳谁敢与争锋，出门保护小朋友，安全座椅真管用。
1: 哎，亲爱的，今天想吃什么？咱敞开了整。
2: 感谢大家捧场，好酒好菜备齐了，吃好喝好啊。
3: 甭管几个人吃，摆满一桌子才能表达我心里的尊重。来，走一个。
2: 来，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杜绝舌尖上的
1: 带女朋友吃饭还打包，多没面子。
5: 婚宴哪有不剩的，扔就扔了吧。
3: 大牌宴宴，懂吗？这才叫面子。
6: 在每一份微不足道的面子背后，是数以百亿计的可怕浪费。你挥霍的不仅是食物，更是真正的面子。你浪费的不仅是粮食，更是宝贵的生命。厉行节约，从每一餐开始，拒绝浪费。从每粒米开始，厉行节约，拒绝浪费。践行功德，才是体面。
7: 有你在更精彩，
8: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7: 最特别的存在。
9: 没了车水马龙的上班路，少了跃跃欲试的红绿灯，
10: 放开紧张也要放开忙碌的自我，拉开窗帘也要拉开疲惫的枷锁，
9: 迎着清晨的太阳，
10: 在这儿我们给你一个有氧健康的好时光，
11: 周末早班车。